0: You're flying with Global, live on your digital radio, online or on demand. We're now flying direct to the Mandarin program.
1: 来自昆士兰 Broad School 昆士兰乳癌筛检讯息，建议每两年进行一次乳癌筛检，对50至74岁的女性最有效。透过发现乳腺炎的早期迹象，定期进行乳癌筛检，可以挽救您的生命。我们还为40多岁跟75岁以及以上年龄层的女性朋友们提供免费普查，您不需要医生的转诊推荐，可以为您安排语言翻译。如需预约，请致电13-20-50-13-20-50，或透过 broadscreen.kld.gov.au broadscreen.kld.gov.au 查询如何预约等详情。本讯息由昆士兰州政府布里斯本授权电台赞助。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FM 98.1 Lisbo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现在进行的单元呢是新歌排行榜，第一首歌呢是 Shadow 影，它收录在《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的插曲。

0: 大讲一句，台语有意思。
1: 大讲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仙。大家最近过得好不？咱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节气，就是热人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小满汉字写作小满，罗马字写作斯又秀，无万万，秀甲满本调拢是第二调。小满嘛有人读作小满，也是小满。一般拢是伫新历的五月二十到二二迄附近，这个时阵北部的稻啊已经小夸巴张，不过也未完全巴甜，所以咱讲小满季芒种穗，就是讲小满的时，稻啊开始做穗，产量开始会当看到一粒一粒的稻啊，到芒种稻啊就差不多到分了。啊，不过那是伫南部，天气比北部搁较烧热，稻啊做穗的时间较早，咱就会讲清明穗、谷雨穗。小满前后，高雄、旗山、美浓遐个金蕉开始大出，金蕉的营养成分真高，大家会当记食过，对身体真好。甲小满的天气有关系，俗语，阁有立夏小满、雨水小干。小满的节气拄啊好是当日落黄霜啊雨的时阵，雨一直落，落袂煞。厝里若要晾衫，惊会晾袂干。不过对做事的人来讲，到夜的雨水对作物是真重要。阁有一句俗语讲。小满梅仔雨在本岛，种花种木该成宝。意思就是这个时阵真适合种物件，因为有雨水压产，植物拢会生得真好。六小满，小满季芒种穗，立夏小满雨水小干。小满梅仔雨在本岛，种花种木该成宝。今仔日甲大家介绍小满这个节气的一挂知识，就先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
0: 来自昆士兰 Broad Script。昆士兰乳癌筛检讯息，建议每两年进行一次乳癌筛检，对50至74岁的女性最有效。透过发现乳腺炎的早期迹象，定期进行乳癌筛检，可以挽救您的生命。我们还为40多岁跟75岁以及以上年龄层的女性朋友们提供免费普查，您不需要医生的转诊推荐，可以为您安排语言翻译。如需预约，请致电13-20-50 13-20-50，或透过 broadscreen.kld.gov.au broadscreen.kld.gov.au 查询如何预约等详情。本讯息由昆士兰州政府布里斯本授权电台赞助。现在进行的单元是电影线上，今天的恐怖片可能有一点多，你准备好了吗？

0: 刚刚听到的那一部是7月8号即将上映的《尸变坟场》，它诶蛮可怕的，蛮可怕的。它其实整个故事，你要自己进去看。当然，如果你怕的话，强烈建议带个人跟你一起看，或是不要在晚上看。可是，我觉得它给我们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买房子的时候，请你搞清楚，不管是买还是租，请你搞清楚盖房子的那个地上那个土是哪里来的。这个房子呢，在有房子之前它是做什么的？这个房子的前后左右，在有房子之前放的是什么东西？这样，可能有人就靠近了坟场啦，有的人靠近了屠宰场啦，有的人靠近了化学实验室啊，种种种种迹象。不管如何呢，我觉得好莱坞大片这种惊悚片呢，非常的扣人心弦，也夺人眼球。嗯，我还是强烈建议，如果不敢看的，可以不用看，但是呢，整体的卡司、内容、剧情紧凑度呢，满分十分，可以给它九分半。
1: Would you like to know a secret? People speak of Robin Hood, tell his stories. They're all lies. He was not a hero. You were a murderous brigand.We were monstrous. I am the outlaw.

0: grow, it's set and blow, is met and springeth the word anew.
1: I owe you an apology. You begged for me to let you die. What's your name?
2: Can you make for me?
3: Want me to make you a bow? All right. What happened to her?
1: Terrible things. I help those who come to this island. And people change their course.
4: I've killed so many, I could not give you a count. It's a curse. There are bad people out there. I fear our blood debts will follow her. I'll keep you safe. I will keep you safe.
5: 这一部呢是罗宾汉之死，应该说呢我们对于劫富济贫的罗宾汉非常的有印象，起码我们收到的资讯跟故事内容电影传奇传记都是这样写的。好，这部片子刚好颠覆了这些不管是乡间野史还是正史。他说罗宾汉呢，大家看起来他都是一个劫富济贫的英雄，其实他杀了很多不该杀的人。先说到罗宾汉为什么会杀人，为什么会去劫富济贫，因为有穷苦困苦贫苦的人，就遭受摧残的人，被追杀的人去找罗宾汉，希望受到他的庇护，那罗宾汉就出手救了这些人。可是这些人就真的都是无辜的吗？这些人就真的什么都没做就被迫害吗？所以当罗宾汉发现了他被玩弄欺骗之后，他就躲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那当然在他帮别人劫富济贫的途中，他也惹了一些麻烦嘛。他有一个最大头号的死对头，这个死对头也不一定是追着他杀了，反正这是命运线就是这样牵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他已经躲到了另外一个小小的村庄，小小的山头，然后过着平静与世无争的日子了。而且呢，甚至他还跟当地的人说，拜托他们能够就是让罗宾汉快一点pass away， 让罗宾汉快一点离开人世间这样。因为他就觉得说他已经不想要再面对世间的人事与非。结果没有想到呢，那个死对头还是追来了。那死对头其实也不是冲着他来的，他也是就莫名其妙的就杀到这里来了。然后两个人又狭路相逢。所以呢，罗宾汉刚刚你若听预告，他说到这真是命运的，就命运的节点这样子。不管如何呢，如果你喜欢这种剧情片，我只能说它是剧情片，也不能说它杀的不精彩啦，但就是比起那种每分每秒音效灯光然后那种大卡司大制作的话，这一部纯纯的就是走古典音乐剧情风，我觉得还是可以推荐的。如果你是喜欢这种史诗级的，它不能算是考古哦，就是这种史诗级的，如果你喜欢缓慢的篇章，你又刚好对历史有一点感兴趣，特别是这种乡间野史的话，那这一部罗宾汉之死推荐给你。
6: 欢迎致电开心电视24小时热线电话，广东话请按一。
7: 太太你好，我叫做 Wingo， 请问有啲咩可以帮到你？
8: 婆婆，请问有咩可以帮到你？
9: 你哋嘅电话净系识响热线，你哋嘅台系专登呃人噶。
10: 该你啊，帮下我啦。
11: 我等捻咗三个几钟啦，我从头排过。
12: 关于呢个终止合约服务咧，唔系我哋呢边跟开嘅，麻烦你打翻我哋热线。
13: 打你老母啊！
14: 刘入新，
15: 有吗？
9: 你困住我哋，你究竟想点啊？
15: 我要吉台啊！
14: 我跟唔到你，冇人走得。
6: 请等一等，我哋依家将你嘅查询转播俾联络。
5: 这部很短的预告片叫做《一个部门的诞生》，它其实内容还蛮简单的， 就是有一个男的，应该是说我们都会遇到客服嘛，然后呢，有的人就会觉得电话客服实在是没有帮到什么很大的忙，你就想要亲自去公司，亲自跟柜台讲话这样。那你到柜台的时候，可能就会被挡住，诸多原因把你挡住，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把你挡住。然后你可能明明订了一个东西订错了，要退订，他诸多原因不给你退订。所以呢，就变成刚刚那一部短短的预告片，可是其实我觉得精彩万分，他演得很写实。就这个男的真的是忍了很久了，电话也打不通，到了柜台，然后柜台又讲的就是呀呀呜，不知道在讲什么。然后后来把那经理叫出来，经理又敷衍他，他最后就火大了，他就拿出一把枪，砰，然后全部人都不准走这样子。所以人家就以为你要抢劫吗？他也没有要抢劫啊，你要干嘛啊？他就是不让大家走，所以全部人就是战战兢兢的陪着这个人。那重点是机器嘛，机器毕竟不是人性，机器还在那边411号、422号、433号，机器还在那里跳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有一个女的问他，你到底想要干嘛？你把我们全部人压在这里到底要干嘛？就你又不抢钱，你也没有要干嘛，你到底要干嘛？那男的就说我要退订啦。所以其实他突然崩溃就只是因为他要退订。那为什么他退订不了呢？到底是什么东西他非得退订不可？不管如何呢，这一部一个部门的诞生喜剧片满分十分，我该怎么形容，6.5-7分是可以入手。

0: 我们这部戏呢是实打实的手搓武侠，动作戏的难度非常高。
1: 我们要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武术里的一些套路、一些拳种、兵器，把它放到这部戏里，培育到每个角色不同的一些动作设计。反正他的人物性格是比较沉稳的，轻易一般打斗他那把剑不会出鞘，不会是逼到一定的程度上他才会把剑拔出来。我们还给他加了一个那个纯种的，就是双手剑，就是余秋慧老师就是玩的那个双手剑。空手打的时候，我们给他设计的那种拳法也是给他走的是南派的一种拳，比较浓重、比较沉稳、下沉的一种拳。
2: 他的动作是非常的流畅和自然的行云流水，然后也很具有美感。
0: 玲珑身上最吸引人的是那种极强的生命。白玉堂，一个不愿被定义的江湖浪客。
1: 他根据他们这个性格去设计属于他们自己的动作风格。
3: 我看到自己的打戏更新力落脆的时候，我自己是很兴奋的，我觉得那样子会越拍越有劲。
4: 哇，这个功好啊。
5: 白玉堂的打戏就是集百家之精华，就是有什么用什么，弓不一定是用来射箭，可能是用来当棒子啊，或者套在头上弹人啊。
1: 他是以一个内疚的情绪去打，还是以一个报仇的心态去打，设计出来的动作就完全不一样。
2: 这次拍打戏你会觉得就是哇，真正的武侠原来打戏那么难，有在雨里边打，有在船上打，还有在这种密闭空间非常狭小的空间里的打，上天入地之前没有见过的打法在这部戏里边我都见到了。
0: 其实更让我感动的是他好几次受伤之后都是主动要求继续排班不喊停，你能感受到他真的是一个以戏为大的演员。
6: 还行吧，杨洋
7: 有点劲了，好一点。
3: 大家都很竭力的去保护演员的安全，
8: 没事，
3: 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去创作去做这些事情都很有安全感。
9: 再来一个吧，来再来再保一个好不好。
5: 每个人就是像一个列车上的一个齿轮，然后我们每个人就把我们每个人的齿轮这个部分做好，做好之后最后能呈现出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2: 你会在那一刻是非常享受非常开心，在镜头面前想要去更多的去表现自己。

0: some abracadabra shit.
1: Oh, what's going on?
2: I'm positive that a fireball came out of Ryu.
0: Do it, Ryu!
3: Explosion!
4: Perfect. 这一部是即将在10月16日上演的《快打旋风》。大家对《快打旋风》的印象呢，就会想，稍微透露年龄，就会想到呢，小时候嘛，或者我们有看过电影、电视什么《Holy Can》，有没有 KO？全部都是快打旋风来的。好啦，他的故事设定在1993年，昔日并肩作战却早已分道扬镳的街头格斗家龙跟肯麦斯特，因为受到一个神秘女子顺利的招募，再度参加下一届世界战士格斗大会。这是一场拳头、命运跟怒火碰撞的残酷对决。但是呢，在这一场生死大决斗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致命阴谋，迫使他们不得不正面交锋，而且面对各自过去的心魔。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克服这一切，那么就会 game over， 游戏结束。快打旋风呢，其实我自己也是小打过，在那个以前那个年代，有没有那种机器，大台机器嘛，但通常男生打的比较多。然后呢，我对春丽这个角色是有印象的，因为就这一阵能打的人当中，就一个头上绑两个丸子头的，然后这个春丽穿的又性感火辣这样子，不知道有没有勾起各位听众你的儿时回忆呢？

这一部非常特别的像素间末日是列于暑假强档的。好了，它的内容其实是什么呢？它的内容其实很有趣，它的内容是说就是房子社区整条街都穿越了，穿越我们看多了没，但是没有看过整个社区整条街连邻居都一起穿的那种。当一个神秘的宇宙世界撕裂了宁静的像素街社区之后，整个社区呢就被传送到某个未知之地。普拉特一家人很快就发现生存关键取决于当一家人置于难以辨认的环境的时候，是不是能够紧密的团结在一起。虽然听来有点扯，但是我刚刚看预告的时候我是感兴趣的，特别是当他们发现就是邻居啊所有人都在，然后突然一只恐龙默默的伸出了头，然后全部人就这是拍电影吗？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然后恐龙就开始，恐龙要进食，然后恐龙饿了，恐龙前面看着很多活蹦乱跳的便当还是零食，恐龙就要吃他们了。我就觉得嗯还不错，它放在今年八月大荧幕巨线强档，一定有其特别的原因。以上是今天的电影线上。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for ABFM 98.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